장득왕은 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언더
봉사는 어디에 나이를 강부사 그대가 니게 맡겨두고 꼭 죽어도 불간제복을 전기짓고 상모 뒤척을 근처잡고 아이고 마누라

0: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1: 총성은 예 듣던 소리로다.
0: 하지
1: 문안월 들어오고선이
0: 하.